0: 车呀，欢迎你拜我的茶盆，有我包袱，
1: 有包袱，
0: 有我要的八个字，我比你那里，那那气势我比你，我要你的母亲的，
1: 我
0: 要老妈妈，那女的，那在我的瓦库巴看着你啊，你要回家茶盆吗？要你的干啥呀？明天啊，买一张的上网，上网变成啥了？没有我们娘不破，咋敢这样娘不破呢？哎，男人，买有姑姑，上上上，我也干啥？别为难，别为难，别为难，别看谁，我天天为难。
2: 好，弟弟，好，弟弟，
0: 好，别让。

算了算了算了去了，埋怨喷着我撒没理我就我也得算了，哎不然你算了他算了你有没有没看见没理啊，发好你尊敬发大哥的尊敬那也那也让婆婆的事业啊，没理啊我发大没理啊我发大我爹也得干净发好你尊敬你不要再咬命啊我爹爹也得为了妈杀我孙呀杀死孙子我我是爱我爱我的生命我爱我的男生我也不能哭命养子让爸爸妈哎爸爸妈不能了老黑爸爸第一把来一段路啊来一段路啊我爹不到我爹的可惜啊这是我的道具哎托付哎托付我好的托付爹的可惜我爹不讲爹的可惜我好你的大姐的那我不能进苦安苦啊呀你的那姐姐啊呀你的那哎托哎托付不要放手全全放手全全放手我爹爹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这我努阿爸可是被满我努阿爸满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题我不能问题啊啥的买烟你也得看买烟我那不听你烟放的猪妈能杀了买烟放的爸爸能受伤烟放的我不然的话呢也想在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

我的宝贝让我讲些哎那个无论真听了我讲些那我还是用准备做准备吧哎那个无论我做没得要买卡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不行

的事呀，万一能拜我的茶盆，要俺包包，要包包，要我要被挖个死呀！我比你那里，那那亲戚我比你，我呀你那么黑呢？我呀乌拉巴乌拉，那女的，那三五的娃哭嘛看不见，你要回家茶盆吗？在院里干死呀！没呀，没呀，咱们上我，上我边就上了。没人过没娘不婆，咱咱是个娘不婆了。俺那边没有姑姑，走走走，我也干死。就我一来，就我一来，就我一来，看我欠你我一。我弟弟，我弟弟，我不要了。

排长，鸟听我鸟，我路错别了。排长，俺不带我呀的，排长，俺不跑我去，咱们别卡上嘛。俺鸟过兵的也的，俺那鸟空兵的也空我，也空，也看俺们也什么，也吞俺们混用，基地。没有发的三国不可看还能还激光给大家看起来我 Jesus 哎你要过比你也得给你们的英雄哎你也得给你们的拉扯